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大提琴家马友友为我们拉奏过是普罗戈菲夫的交响协奏曲作品125，伴奏的是马石尔带领的匹兹堡交响乐团。
1: Cellist Yo-Yo Ma with Lauren Mazel conducting the 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 Sinfonia Concertante for Cello and Orchestra Opus 125 of Sergei Prokofiev.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啊！你好，我系万贤影，咁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啦，一齐去听一下一啲精美嘅短曲啊！今日咧拣嚟咗一啲十八世纪作品同你欣赏嘅，其中咧有一首系写于十八世纪末嘅，系贝多芬嘅创作啊，系佢嘅编号十二三首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 A 大调第二首。编号十二嘅作品咧系提献俾贝多芬嘅前辈沙里埃利嘅。咁我哋阵间咧听下第二首奏鸣曲中间嘅慢乐章，先由钢琴奏出主题嘅，严肃之余亦都系相当富感情嘅。阵间咧由梅洛娃拉奏小提琴，弹奏古钢琴嘅系比切神。下一首音乐咧亦都系用到古钢琴去演出嘅，就系、是、莫扎特嘅 A 大调回旋曲，编号 K 三百八十六。据讲莫扎特咧，本来系将呢一首回旋曲放喺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编号 K 四百一十四作为最后乐章嘅，但系佢改变咗主意，呢一首回旋曲咧就成为独立嘅作品啦。乐曲活泼得嚟，亦都系有如歌嘅旋律啦。阵间咧会由包提金担任独奏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下一出歌剧嘅选段啦，出自韩德尔嘅《奥兰多》，系剧里面第一幕啊，战士奥兰多所唱嘅宣叙调与咏叹调，我会服从你，残酷的女人，让我搏斗。喺呢段音乐里面咧，奥兰多表示为咗证明自己嘅爱，佢愿意去同凶猛嘅怪兽一搏。交俾假声男高音梅达，仲有雅各斯带领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

身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两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6月25日，我哋翻到去1767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1: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是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和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的《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2: In the following Sunday opera program, scheduled for the 28th of June, starting at 2 in the afternoon, Charles Gounod's enchanting lyrical masterpiece, Romeo et Juliet, will be presented for your listening pleasure. This exquisitely beautiful work is full of lovely melodies,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sustained love duets between the two star-crossed lovers, which dominate each of the five acts of this stunning romantic tragedy. I am Looking Man. Remember to join me on RTHK Radio 4 to enjoy this great opera.
0: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女声合唱组。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鲗鱼涌有突发事故，滨海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同英皇道往柴湾方向近滨海街嘅慢线封闭，港岛东中心一带稍为车多。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嘅坏车离场，龙尾粤海酒店、海悦酒店。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扫管笏嘅交通意外清场，一带慢车。葵涌道往旺角方向近葵涌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腰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超。

0: 新路田下湾村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6月25日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剧评人陈伟钦的 William， 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2: 最近我就在这个网上的社交平台就见到很多朋友看过这一部的制作之后都激烈赞赏，说非常之精彩，叫做又是女司机，演期就是6月的12至21号在 JCCAC 那里。很多朋友激烈赞赏的就是个创编团队，导演陈柱希，另外还有演员高奇恩，
4: 还有身兼编剧和主办的谭安婷。
2: 哇，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又是女司机，不是，我经常讲得柴可夫司机多，究竟这个是怎样，真是一位女性的司机的一个制作是怎样的。
4: 咁咧，其實呢一個演出咧，其實我幾年前已經聽過有呢個演出噶啦，因為係譚安婷，其實佢係早喺幾年前，佢已經開始構思佢作為一個演員啦。咁但係佢都希望即係嘗試去做一啲創作。咁於是咧，佢就亦都有揸車啦，所以佢好直接就已經用咗呢一個做一個起點，就講即係作為一個女性嘅司機。通常我講女司機都有啲可能有啲好
2: 貶義有少少，
4: 係啊係啊貶義嘅，或者有啲唔同嘅印象啊，點樣樣去做。咁去做，咁但係其實之前讀劇咧我就冇睇嘅，咁但係今次即係第一次去睇呢個演出啦，咁我亦都係嘅，即係我第二個禮拜啱啱最尾呢個第二個週末我先去睇，咁我都聽咗好多好評，然之後入去睇，咁當然整個演出我覺得係相當流暢嘅，亦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導同演嗰方面。咁其實個故仔咧主要就係關於一個叫安娜嘅女仔啦，咁佢就係喺佢爸爸過咗身之後，佢就之前部揸車嘅，咁佢爸爸是在車房度工作的，咁一直到爸爸過咗世之後，佢留低咗一部車俾佢，咁於是咧佢就覺得我要繼續即係唔想賣咗架車啦，咁於是佢就去學車，然之後咧就去坐翻佢爸爸呢架車，嘗試揸呢架車去做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個故仔開頭好好嘅，佢個設定即係 Anna 係一個原本係做導遊嘅，佢覺得女性做導遊咧就好好啦，即係大家會覺得好好合適啦。但係反而之後佢學咗車啦，然之後佢喺疫情期間就揸網約車，咁然之後咧佢就覺得受到好多歧視啦，或者受到唔同嘅眼光啦，然之後佢就講翻呢個故事。咁我覺得呢一個起點係相當好嘅，即係我見大家覺得可能有好多故仔可以講啦。咁但係我知道讀劇嘅時候咧係真係。比較著意在這方面的，即是怎樣女司機受到一些歧視啦，或者他們遇到一些甚至後來的故事其實不單只是講現今這個時間，他會有穿越的情節的，那是啦，即是說
2: 會多了一點呢，
4: 是啦，
2: 貪心了，
4: 我覺得是的，但是他原本他們現在整個設計就是有幾段，有主要三段穿越，即是現在最後這段，每一次他會撞車，即是車會撞車的時候他就會穿越的了，是啦，那所以第一次他考車撞車，那他就穿越了他這個1888年德國的第一部燃油車，咁佢就認識到呢個賓士夫人，即係而家大家揸車德國嘅車廠，即係第一代嘅所謂嘅第一個女司機，係啦。咁然之後佢遇到佢，又同佢有啲嘅交流啦。然之後第二段就好奇幻地去車咗只羊啦，係啦係啦。然之後第三段咧就係遇到，仲係遇到嗰陣變成咗俄國嘅第一個上太空嘅女太空人。咁其實入邊都有好多呢一啲嘅穿越。咁我覺得今次呢一個演出，我覺得大家好睇咧，係因為佢有趣。有趣嘅意思就係、佢開咗個頭，關於女司機有車，咁大家可能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解讀啦，或者去理解啦，或者有同感啦，甚至乎即係關於女司機嘅呢個形象。然之後到穿越嘅環節，其實亦都係幾有趣味嘅，即係而家好多電影都做一個穿越嘅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呢樣嘢都有趣味，甚至乎到最後佢翻去收尾嘅時候，佢回應翻佢，我架車都已經撞爛曬，佢穿越好多次啦，已經散曬啦。咁然之後佢先至再諗翻同爸爸之間嘅關係，其實一直同呢架車嘅。 一啲關係，我覺得而家比較圓滿嘅。只不過我就會覺得，嗯，頭先有穿越嘅環節，Kathy 頭先你一聽都覺得，咦，會唔會好似好討
2: 討貪心咗？
4: 貪心咗，我覺得係嘅。我覺得而家個穿越環節咧，佢未能夠加深到佢同佢爸爸或同佢阿姐嘅關係，好直接就好似去咗啊！我哋講緊係女性第一個女性司機，第一個女太空人。咁楊嗰段又講緊另一樣嘢咧，咁我呢度唔特別提啦。咁但係嗰個嘅關係似乎又同佢學揸車有啲唔一樣，因為喺個戲嘅開頭佢講學揸車其實相當有趣，就係、是、佢第一次見架車師傅係一個女性嘅架車師傅，然之後佢要去上改進課程，亦都遇翻呢個架車師傅去教佢一啲嘢。咁其實嗰啲都相當有趣味，即係啊兩個女性佢點樣去睇女性司機或者對於女性司機嘅要求有啲唔一樣嘅東西。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嘅趣味嘅東西。咁但係如果你今次嘅處理係真係要翻翻去佢同佢爸爸或者借呢架車去講佢同爸爸嘅關係，或者尋找初心啦，或者我哋再廣義啲去睇。咁我覺得而家翻嚟中間嗰段咧係有趣之餘，但係未能夠加深嗰件事嘅。咁但係咧，即使我冇睇到佢讀劇啦，但我因緣際會我都有機會睇咗少少佢哋之前讀劇嘅一啲選段。咁啱咧就係頭先講佢穿越翻翻去1888年遇到德國嘅第一個女司機，同埋佢喺中段要上驾驶改进课程嘅嗰啲嘅处理，我发觉咧，原来读剧嘅时候同而家正式演出咧，其实系有几大嘅分别嘅。读剧嘅时候咧，其实真系相当集中喺个女性嗰个嘅自觉啦，或者系女性之间嗰个分享咧，即系譬如啊，见到第一个女司机同佢去交流，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喺嗰个年代点样样，然之后自己喺现代作为女司机又点样样俾人哋去睇低，咁甚至乎去到驾驶改进课程。他在驾驶改进课程里面会遇到一起上堂的其他男司机的一些的不同的挑战啦，或者不同的眼光啦，那个我觉得是有趣的。不过我觉得今次正式演出可能他觉得如果不想太沉溺在这个或者只是集中在这个角度，所以今次尤其是在驾驶改进课程呢改成了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一个互动的环节。那呢其实在入场的时候呢观众呢是即是临入在前台啦，在前台呢是要做少少所謂登記嘅，佢仲要問你你有冇揸車，你有冇車牌？咁咧我係冇車牌嘅，咁我冇揸車嘅，咁所以我就只係獲發一個類似駕駛執照嘅一個長刊嘅張卡。咁但係如果咧你係有揸車咧，佢會俾埋一張咧係好似類似運輸署去提醒你，你已經被人扣咗相當嘅分數啦。然之後你需要去上呢個駕駛改進課程。冇錯，咁所以咧去到佢戲嘅中間咧，佢係會抽獎嘅，佢就會抽其中四個觀眾，咁啱你揸住嗰張你個車牌 number 係對咗咧，咁抽個觀眾出去，然之後咧就考你一啲嘅駕駛知識。
2: 哦，咁所以個好玩就喺度啦。
4: 係啦，我覺得呢個好玩啫。如果你話相對之前可能我集中真係講好玩就係、是、啊點樣佢同男性司機嘅一啲，
2: 但
4: 係
2: 到力會唔會散咗咧？
4: 哦，呢、這個兩睇啦，真係，我覺得喺表演嘅角度或者作為個觀眾角度咧，其實係好好玩嘅。
2: 嗯，
4: 就算我唔揸車，咁我都會知道嗰啲交通標誌係啲乜嘢，或者一啲交通規例係啲咩啦。甚至乎到最尾佢亦都會有一個挑戰多啲嘅，就係、是、啊，佢會叫大家選其中一個要著個孕婦裝。個孕婦裝嘅時候咧，佢就再點樣戴安全帶先至合適咧。咁、然之後大家，我覺得呢個都係相當有趣味。咁當然呢個趣味亦都係建基於演員，譬如譚安婷，咁佢飾演佢自己主角啦。但係另一個佢嘅對手阿高奇恩咧就飾演其他角色嘅，咁亦都係喺今次裏面佢飾演嘅駕車師傅阿葉師傅，同埋佢亦都負責係要主持嗰一段嘅駕駛改進課程，佢嘅嗰個節奏啦，或者點樣同觀眾嘅互動啦，其實我都覺得係相當好嘅，咁所以先至能夠令到成個演出，雖然我覺得而家有少少散啦，咁未係真係好集中講嗰個關係或者初心，但係成個演出的而且確係相當流暢，同埋作為一個即係娱乐性十分丰富的一样嘢咯。
2: 嗯，听到咧有好多方面啊，咁会唔会下次去再做嘅时候，你会期待可能少一啲关于女性嘅发声嘅部分，多翻少少嗰个父亲嘅亲情，而嗰个幽默感系可以维持呢一样嘢咧，呢、這个状态咧？
4: 我觉得而家可能真系要再清楚一啲，咁但系因为我知道咧，其实谭安婷咧已经系准备紧，甚至乎睇翻长巷咧，其实佢最初咧，佢好希望将呢个戏咧系改成一个独脚戏嘅。 真係佢自己一個去做曬所有嘢。咁、而佢謝幕嘅時候都提到，嚟緊佢將會去台灣參加藝術節，亦都會將呢個戲咧變成一個獨腳戲。咁我相信，如果變成一獨腳戲嘅話咧，我諗佢真係要去諗一諗點樣樣去將嗰個主題再清晰一啲。譬如啊，如果佢真係好想講一啲關於女性嘅，咁可能真係要翻翻去原本，真係點樣自己又要扮女，都扮男，自己兩邊去做啊？定係我好似而家咁，我哋反而係嘗試透過一個女性身份，中間講個故事嘅時候提多啲同爸爸嘅關係，或者喺唔同角色之間嘅對話入邊再深入多少少。因為而家我覺得女性嗰個仲更加係有少少吊軌，就係、譬如佢遇到嘅第一個女司機，同埋最後變成咗俄國女太空人咧。其實而家嗰個版本最後演出嘅時候咧，有少少覺得佢哋有啲傻傻地嘅，或者蠢蠢地嘅，因為佢譬如遇到第一個女司機嘅時候，那個女司機只係用一個好似、遇到未來人嘅方法，原來我咁叻㗎，原來我當年我真係做咗呢一樣嘢㗎，同埋去到俄國太空人就佢到最後好似係發生咗啲意外，令佢完成唔到，我覺得有啲尷尬嘅。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嚟緊佢要再進一步再改嘅話咧，可能都要諗清楚呢一啲嘅處理咯。
2: 觀眾反應啦。
4: 觀眾反應真係好好啦，即係尤其是頭先講互動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好好有趣，因為譬如有一啲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係有咁嘅意思嘅喎，或者睇啲交通標誌，你以為理所當然係咁樣，咦原來唔係嘅喎，佢有一啲背後佢有啲即係整蠱你嘅一啲嘅橋段，甚至乎我覺得呢個戲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就係佢其實成個佈景咧，佢用咗一架車拆散曬嘅車，拆開曬嘅車，咁所以真係有安全帶，真係有車，咁佢有唔同嘅組合啦，甚至乎到最後架車散曬嘅時候，我哋再點樣合翻埋一齊推去最少少之後面嗰個大空間？咁我諗呢啲都喺視覺上面啦，同埋成個嘢、成個表演嘅流暢度咧，我覺得都做得相當好噶啦。
2: 因為咧就唔該曬啦，陳慧欣啦，同我哋睇過一個叫做《又係女司機》嘅製作嘅，唔該曬 William，
4: 唔該曬 Cathy。
3: You gamble, he gambles too.You get addicted and even participate in online illegal gambling. Wake up! Besides losing money, you also lose your family, your friends, and your future. Is it worth it? Stop gambling. Call the Gambling Counseling Hotline at 1-833-4633. Stay away from gambling. Don't bet your life on it. To learn more, visit Ping War Fund's website at donotgamble.org.hk.
5: Air conditioner leaks can be a real nuisance for pedestrians. Owners and occupants should regularly check and maintain their air cons. Ensure they are level, securely connect the drainage hose, and regularly inspect and clean the system to prevent blockages. Owners' corporations should also install and maintain communal drainage systems in common areas. Under the law, air con dripping can incur a maximum fine of $25,000. No more dodging drips. Fix your air con to stay leak-free.

时间嚟到6:20，接近21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月25号星期四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由现在到晚上八点，由我王家浩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的经典创作，欢迎你。开始今晚的节目，先是普罗戈菲夫创作的芭蕾音乐，他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有非常多经典和刺激的片段。以下是两段的例子，由陈以林带领安德卫普交响乐团送上当中的这一段蒙太古与卡普列提家族，还有非常高戏剧性的一段提伯特之死。

两段来自普罗哥菲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选段。第一段是蒙太古及卡普列提家族，第二段是提伯特之死，全部都是由陈以林带领安特卫普交响乐团演出的。继续都是俄国的管弦乐世界，同样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这一首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在网上看很多不同的视频都说中间的那一段音乐就好像恋爱般的音乐，就交给比利尼诺夫指挥的俄国国家乐团演出。

一段悲剧，一段壮烈的爱情故事。由柴可夫斯基所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刚才欣赏过俄罗斯国家乐团在比利尼俄夫的带领下演出。跟着是舒伯特的钢琴创作。

舒伯特一首优美动人的钢琴作品，是他的钢G大调第三即兴曲 D899 的第三首，刚才欣赏过钢琴家朗朗的演出。跟着是小提琴加钢琴模仿中国花鼓的声音。

来自克赖斯勒的一首短小作品《中国花鼓作品三》，刚才听过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山特斯一同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elena Tulva's Wandering Bach, played by the NDR Elbe Philharmoni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Pavel Järvi.
1: 巴夫若菲以及德国北部电台亦不外乐听乐团刚才演奏过图尔菲的《漂泊的方舟》。下一首作品是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尼尔森在他交响曲入面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而在他最后一首管弦乐作品单簧管协奏曲入面就有未为人知的一面。 在莫扎特和布拉姆斯笔下以温柔美丽一面示人的单簧管，在这里就是另一回事。尼尔森说单簧管可以同时暖心而歇斯底里，温柔得似润肤膏，但又好似一架电车在未经润滑的轨道上尖叫。单簧管协奏曲的小鼓和独奏单簧管都变得似野兽。作品开始得平静，

德布西的钢琴独奏作品《欢乐岛》，灵感就是来自华特的画作，叫做《乘船到西德尔岛》。这个岛又叫做维纳斯岛。画作里面有很多丘比特，不少的情侣都想登岛得到幸福。

呢一首《欢乐岛》啦，已经离开咗啦传统大调小调嘅创作模式啦。音乐学者深信咧，佢就话作品咧就系围绕住全音阶、女底亚调式同埋自然音阶嘅关系咧发展噶，而女底亚调式咧就系两者之间嘅中介。女底亚调式咧系一种好古老嘅调式嚟噶，咁喺好多中世纪嘅教堂音乐嘅作品咧都用呢一种嘅调式噶。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史托嘅演出。

钢琴家史托弹奏过德布西的《欢乐岛》。欣赏过德布西的作品，我们又听一下 CPE 巴赫的音乐，选择他的 C 大调《维奥尔琴奏鸣曲》。CPE 巴赫就是 J.S. 巴赫的仔，他小时候就跟爸爸学音乐，很有天分，而且都有很高的成就。他曾经在腓特烈二世担任古建琴演奏家，腓特烈二世就吹奏长笛，他们两个人都有合奏。这首的 C 大调维奥尔琴奏鸣曲就在1745年创作的，我们欣赏一下演奏维奥尔琴的皮亚诺和里切尔卡合奏团的演出。

这一首就是 C.P.E. 巴克的《C 大调维奥尔琴奏鸣曲》，由里切尔卡合奏团演出，演奏维奥尔琴的是皮亚诺。这里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接下来的作品呢就是柯瑞基泰来的《吉卜赛组曲》了。作品呢就在1927年呢就由阿托改编的。阿托呢就用了柯瑞基泰来的旋律来编成吉卜赛组曲，里面呢就有吉卜赛的合唱、吉卜赛女郎之歌、叙事曲和吉卜赛之舞。我们欣赏一下李伯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的演出。

李伯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演绎过柯瑞基泰来的《吉卜赛组曲》，作品即由阿托改编。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作品 D667， 又叫做《转语》。呢一首咧就是舒伯特唯一的钢琴五重奏。在1819年的夏天，他就去到阿尔卑斯山的郊区避暑。当地有位很有钱的业余演奏家，他就想演奏亨密尔的一首五重奏。这位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就组成了一个小型合奏团，亦都邀请舒伯特创作音乐，所以就有这一首的钢琴五重奏了。今天我们欣赏的会是第一个乐章。

这一首就是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作品 D667 的第一个乐章，又叫做转于五重奏。弹奏钢琴的就是希菲力格，演奏低音大提琴的就是卡法，另外还有塔克斯四重奏成员的演出。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白辽士咧喺年轻嘅时候啊，大约二十几岁嘅时间咧，就写过一出歌剧叫做《秘密法庭的法官》啊。不过咧，去到最后佢都冇打算完成呢一套歌剧，而且仲销毁咗大部分嘅乐谱，最后咧只系剩翻序曲，而序曲咧亦都经常演奏啊。咁序曲咧就喺1828年啦，就喺巴黎音乐学院度首演啊。五年之后，李斯特咧就为作品改编咗个钢琴嘅版本。咁我哋咧而家将时间交俾洛灵顿领导德国西南部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白辽士嘅《秘密法庭的法官》序曲作品3。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 ，Sola 咧就是加泰隆尼亚的作曲家，在1729年出生的，其实咧佢都系位神父啊。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修道院入面度过。咁佢都喺修道院度咧弹奏管风琴啊。佢最著名的咧就是嗰百几首的键盘奏鸣曲啦。咁今日欣赏的咧就是第97首奏鸣曲啊，有四个乐章。在1783年完成的，作曲家当时就54岁。第一个乐章很细致，第二个乐章是小步舞曲，第三个乐章是回旋曲，而最后的第四乐章色彩很丰富，有很多八度的音程、琶音等等的。我们听听钢琴家列平斯的演奏。

钢琴家列平斯演绎过的就是苏拿的 A 大调第97首奏鸣曲，作品8的第一首。俄罗斯作曲家坦尼耶夫在1856年出世的，他呢9岁就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鲁宾斯坦学钢琴，亦都跟柴可夫斯基学作曲。他毕业的时候呢就获得作曲和钢琴的金奖，成为学院历史上的第一人。他后来都留校任教，接替柴可夫斯基作曲教授的职位，而且还做过短时间的院长。不过去到1905年，由于支持参加革命的学生而辞职。今天欣赏他的 E 大调钢琴四重奏，作品20，就在1906年首演，由波希米亚四重奏演出。坦尼耶夫呢自己就弹翻钢琴。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二个乐章，这个乐章旋律非常优美，好能够展现作曲家创作旋律的天分。

柏林光谱合奏团送上过的就是俄罗斯作曲家坦尼耶夫的E大调钢琴四重奏作品20的第二个乐章。多谢你收听今天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晚安。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大提琴家阿斯里耶娃联同钢琴家占布尤美子带嚟过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节目开头亦听过佛瑞的 A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3的第四乐章，由贝尔拉奏小提琴替博代弹奏钢琴。还有菲利曼领导德雷

斯顿国家乐团带嚟过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嘅第三乐章。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德国作曲家茅奥斯堡格嘅一首经文歌《孤坐独处的城市》，由史迪亚带领德雷斯顿十字架合唱团演唱。还有苏加文拉奏小提琴联同巴伦邦带领的伦敦爱乐乐团演出阿尔加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1的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华尔加弹奏巴拉基列夫改编自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的钢琴独奏版本。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王家浩。刚才听过巴伯嘅弦乐慢板作品11，由迪逊汤马士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仲有林思坤吹奏笛子，联同何文川带领嘅中国室乐合奏团带嚟过一首中国古曲《谢孤飞》。而刚才呢一首音乐系贝多芬嘅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嘅第二乐章。由利谢之基担任钢琴独奏，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接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蒲薛尼的《铿吟合唱》，选自歌剧《蝴蝶夫人》的第二幕。会听到萨拉芬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及合唱团一同演出。还有双簧管演奏家活斯联同奥杜邦四重奏一同演出布列顿的《幻想四重奏》作品二。最后会听到韩德尔的第二加冕颂歌，名叫《让你的手变得更大》HWV 259，由班洛克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联同英国古乐团一同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的开头听过钢琴家马田宗司演奏布拉姆斯改编格鲁克的家和舞曲。另外听过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编号 K370。由双簧管演奏家史迪尔、小提琴家普尔文、中提琴家苏嘉文联同大提琴家夏里奥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是巴托的《西游曲》的第二乐章，由苏提带领芝加哥交响弦乐团演奏。接着下来，首先会听到一套本地作品，由曾业发创作的《全赖爱》。担任演出的有香港儿童合唱团、雅歌合唱团、香港雅乐社合唱团、钢琴家罗乃新，联同作曲家自己带领的新艺术四重奏演出。跟住会听到小泽征尔带领法国国家乐团演奏圣桑的《欧菲尔的房车》，最后会听到泰利文的《C 小调第五木铜笛奏鸣曲》，由美神吹奏木铜笛、莫拿拉奏大提琴和艾斯帕伦弹奏管风琴。

钢琴家舒尔夫演奏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 BWV 869，选自平均率曲集的第一册。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亦听过普尔文拉奏小提琴，联同以色列爱乐乐团带来过韦华帝的 C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RV 199，还有布特胡夫的《绿柳岸》，由希格斯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德福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的第八首，由杜兰尔领导克里夫兰乐团演奏。还有小提琴家帕尼带来拜伯的 G 小调小提琴帕萨卡利亚舞曲。最后会听到韦伯的 C 小调行板与匈牙利回旋曲 J158，由纪希根担任巴松管独奏，联同华费殊带领的北部歌剧院乐团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黄家浩。长夜细听呢一个部分，我哋首先听过昆尼尔弹奏管风琴带嚟 C.P.E. 巴克嘅 G 小调管风琴奏鸣曲 H87 嘅第一乐章。另外听过汤逊指挥奥斯特乐团演奏英国作曲家巴斯嘅交响诗《进入黎明》。而刚才嗰首音乐是维多利亚的《君王的旗袍》，由奥当纳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巴伦邦弹奏德布西的《月光》，还有 J.S. 巴克的 C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 B。

WV-1007， 由唐尼蒂拉奏小提琴，耶顿拉奏古提琴，哥斯达弹奏管风琴。最后会听到女高音费林明、女中音奥达、男低音比道斯联同苏提带领的欧洲新乐团，为我们带来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第一幕的三重唱，名叫《风由我地吹》。

斗石样的世界的梦，由作曲家本人带领新日本爱乐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孟德尔逊的协奏风格变奏曲作品17，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演奏。另外听过16人合唱团在基斯杜化士的领导下演唱过普朗克的四首忏悔经文歌。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舒伯特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 D667， 又名专如当中的主题与变奏乐章，由小提琴家雷洛卡普森、中提琴家卡斯、大提琴家高利亚卡普森、低音大提琴家宝树联同钢琴家巴特利一同演出。还有拉克曼尼洛夫的三首俄国歌曲由杜托华带领费城乐团以及费城合唱艺术社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高伯力弹奏柴可夫斯基选自季节的八月，又名丰收。

在1850年出版的《音乐座右铭》入面，舒曼写了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的赞美。他说，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面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不要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的机会，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像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地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不纯洁和不精准的杂质。在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素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的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